今天在这个节目中要为你播送儿童赞美的诗歌，我们要用一种简单又有创作的意念和充满快乐趣味的方式，吃到有趣味的诗歌，让这些孩子自然的经验到上帝的同在，再进一步来听他，明白他更加深，也愿意跟随他。亲爱的父母平安，恩望吃到妈咪，我们来向上帝欢呼阿罗，因为一切受造的奇妙。这是今天的对白，上帝创造我真奇妙。恩望吃到这诗歌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认识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，宇宙的创造者，他配得我们来敬拜阿罗。在天父世界里面，上帝用特别的方法来创造他，他真是一个神力，因为安尼，伊有法能伫遐来学习，才应付身体，真侪宝贵心灵一点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要真心来跟随，真意来荣耀伊的生命。恩望咱伫遮来好好收听，恩望咱遮着基督来好遮诗歌来帮赞伊每一位，来祝福遮囡仔，来引导因更加靠近上帝的心怀。

咱要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伊里面的歌词是安尼讲：上帝创造我真奇妙，伊创造你也是真奇妙，伊用特别的方法来创造你甲我。哇，上帝创造你，我实在真奇妙。我有目睭，我会捏咧捏咧，我会跳绳，因为上帝做我真奇妙，做你也是真奇妙。我有手在遐要拍拍手，我有脚在遐要蹬蹬脚，我有嘴在遐要来唱歌。上帝创造我真是奇妙，无论是我动作好急，拢是在乎伊。伊是一尊呢，就是主耶稣。咱要用喜乐的声音来向伊歌唱，我听你耶稣。让我的身体真做宝贵圣灵的殿，这身体就是圣殿。为耶稣点在里面，感谢上帝，伊创造全世界，伊用双手底下来创造这个世界。伊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一切所有物件，伊也是创造的，伊也知影所有的代志。上帝知影所有代志，知影我是一罪，将来要怎样，知影我身顶的每一个部分。哦，我要感谢伊，因为伊知影我的一切。好，这个时阵，请咱来三级欣赏一首诗歌。上帝创造我，真是奇妙。

0: 哎，草莓阿姨，你带来的这群小天使好可爱哟、哦，跳得好又唱得好。嗯，
1: 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小孩，而且心里都有主耶稣呢。七七叔叔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啊，我们上教堂去做礼拜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有耶稣住在里面呢。所以无论去到哪儿，主耶稣都跟他们同在，会看见他们所做的，听见他们所说的。
0: 真的呀？那么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。

出来咱要来三甲欣赏的，这是天边的世界。今仔就阿姨来听，我就歌唱四周围响应，清新足乐同声。这是天边的世界，我心满有安联，秋把花草，从天劈开，速速天边的转灵。咱的上帝，咱的主实在配得荣耀尊贵冠冕，因为伊是创造的主，伊创造了万物，一切物件拢是伊所创造的。按照伊的旨意，万物受创造。请咱个来欣赏这首的诗歌，对吧？是，这是天边的世界。

过来咱们三个品尝来这首诗歌，也对我是向主来唱新的歌，咱就向咱的主来唱新的歌，全队拢就来向伊歌唱。上帝是本最大，就是极大的恶咯。全队拢就向耶和华来欢呼，因为伊真是配得来得到大的恶咯。以心灵来歌唱，拍手欢呼，怪上帝真是配得大恶咯。